0: 你把那药给他，你比如说把那卫生纸，这回咋子啊？我讲的，
1: 他怕的，
0: 叫我不要，
2: 要怕的，
0: 叫我怕不要，
3: 说
0: 的，
3: 啊，
0: 咋了？是不是咋的？你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Hey! 妖怪比妖怪马甲么结
1: 义如果我腿怎么憋不哈
0: 一路路也转嫁了顶个垃圾运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嘛骗跟那梯瑞呢也是一种也就睡杯美美美哟我杯美美美哟你阿公也没也变少了对但他瑞阿练少了陪阿瑞睡也冒也骗逼着变美吹我原点吧那边来靠我差不多那家里阿梯瑞愿靠你追阿梯瑞压力要大的那猫谁敢说到瑞他哦当我也不拉累你现在面对不追都越变欧美不熬的看你表露也但没有人来讲咱们这么不追

0: 妈妈也过去呢，你比如说，反正不是现在这样。这回咋子啊？我讲的。
1: 爸爸的。
0: 叫我表。
2: 叫我的。
0: 叫我爸表，兄弟的。
2: 错的。
0: 啊，是不是咋子？是不是咋子？娘娘表。